过呀，一步步不绝，一步步在人管不住，一定为了自己过的过呀，一生一万一世纪那个都变路，一年之中也不说爱过你，耶稣基督，基督是基督，弥赛亚基督，我家爱我怕爱我的伤爱我无伤爱我无伤，这是爱你的

说，来点帮我听不出啊，眼宝龙，什么的呢？那越爱你，你再说，别的眼不空，你的眉毛什么说？那不是，你说的讲的你也乱的说。那说什么？发生了交通风浪，那边怎么会娘子？阿爸今天不提点说，阿爸发现了，阿吹你那块眼不光红眉毛。那爷们这次啊，太阳可是呢，阿妹你们哪也怕，我真是那么有本呐。阿三们那月爷娘生出来，你娘不放，那你们娘生出，那你们本娘生的。阿三们那月爷娘生出，也胡阿娘不放，那你们娘生出，所以你们本娘生的。安车，那都别搬了吧。妈不是，是你不偏，全部在那里哦，我偏那么多，你别在这跑跑跑，你又怎么来了？阿三们那。

0: 爹劝我，那一定受不了那个苦的，那一定受不了耶稣基督的。哎，别说我不听，也别说我，咱们人呢，木讷，这些事还是别讲，别讲，别讲。谁能无没法？谁能夸父王王金无没法？我说父谁能无耶稣基督法？哎，咱们人要无名，咱们人没一定。我那那比他看谁？我那样都破防了。那耶稣看起来比他谁？哎，那我输了没事嘛，说了的。哎，那我输，那都破没事嘛，说了的。我这，那没没事嘛，说了的。那怎么后悔？
1: 哎，这，
0: 这下面的
1: 我，我
0: 不到。
1: 哎呀呀呀！
0: 你那也别乌啊，啥事啥不穿我啥事了？哎呀，我心
1: 想把你弄
0: 乱。
1: Yeah,
0: I'm running in that channel. You're on your one of them.

算了算了算了去了，埋怨喷在我身，为了我做我也得上来，哎，不然就算了，他上路有别人娘的感觉，为了发好的专家，发大哥的专家，那也那也娘婆婆的事业啊，为了我发大，为了我发大，我爷爷的感觉，发好的做大的，越发的娘们啊。我爹爹也来我让他找我孙娘那是什么的我爹爹我爹我这上面我爹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娘的当爸的妈哎爸的妈不能了老黑吧撒第一把来一朵路啊哎哎我爹不到我爹的可惜他就说在那时哎托托托房，我好的托房，也得干脆，我也不干，也得干脆，我好的托房，大兄弟呐，我做的真苦啊苦，俺也爷爷出身，俺也爷爷，托房，我娘房，双全什么样？全啥呀？我家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娶的，是我女娃娃看上的吗？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的没有用我不没你啊啥的买呀你娘的可爱买呀妈那不听你要放点做妈能死了买呀放点泡泡能死了要放那我不然的话呢哎三三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娘面，我不输你小心我是你妈他们是你妹妹要那么难让你女儿我自我要把长发我去了我我也没钱阿弟说他们出言不让你不要把长发也别问我去了来去我弟说白也不生气

来一碗烟饼炖猪，哎，这样的了吧？反正看出来是可是吃的也蛮腐的，吃的也臭油腻。难受的我昨天对你那烟了，我看上买不不成年了。咱爸妈那那那对面不熟悉的同事，我也女儿娘的很，我妈娘你我爱爸爱那女儿，我说，买什么？

那既然有名他就会当没有来接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样看起来是七年开的嘛因为你要没要的人什么废物的人下去了什么梦的时候什么样的 day